是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从村社区党组织建设到重大事项决策，从政策落地执行到民生服务保障，都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全过程，确保基层发展不偏航不走样。坚持人民至上是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发力。坚持高质量发展，需要基层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围绕优势做文章，推动了产业提质、治理提效、服务提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打破老思维、老习惯的束缚，积极探索基层治理创新、集体经济壮大的新办法、新路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基层政府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要切实履行职责。一方面呢，简化办事流程，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另一方面呢，要强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便利度，以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安全生产、矛盾化解、风险防范都要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住安全底线，才能为基层发展筑牢稳定根基。其次是紧抠关键方向，筑牢基层发展根基。一是聚焦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全会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对农村地区而言，核心是立足农业、农村资源优势，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一方面要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鼓励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培育地方特色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乡村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农耕体验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休闲采摘、民俗经济等新业态，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发展格局。同时啊，带动餐饮、住宿、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发展，让农村闲置的资源转化为发展的资本。二是要做好科技落地，基层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主战场，做好科技落地工作，就能让科技创新真正的惠及普通群众。在农业方面，要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优良品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在社区治理方面，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社区管理精细化、服务便捷化。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可以推广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科技应用，缓解农村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对基层来说，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守住两大底线。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同时健全农产品应急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充足供应。另一方面，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常态化开展基层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及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基层发展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坚守民生导向，全会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民生保障，明确提出要完善养老服务、加强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民生举措。这些部署直击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也是基层工作的重点发力方向。以上是今天的学习，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立足基层实践、践行全会精神的具体路径。

0: 追寻辽宁六地的红色足迹，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登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
1: 有这样一首歌，它是一首被人民注入了灵魂和生命的歌，是一首经历时代锤炼最终被历史选中的歌，是一首融入了磨难和奋进升华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歌。每当我们唱起，心中就会充满无限的力量，会让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

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便会涌上心头。这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一首激昂的歌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创作于1935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它以其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它被正式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它创作的过程异常艰辛。田汉在作词完成不久便被逮捕，从狱中辗转带出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歌词，经过在日本避难的聂耳两个月谱曲，才完成了这首广为人知的名曲。跟随着这声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无数青年们走上街头，战士们走向战场，人民团结一心，为对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而奋斗。一部文化作品的创作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对保家卫国、抗日救民感情的真实反映，离不开一定的现实状况。歌曲取材的地域空间就在辽宁省乃至东北大地，这里是最早进行抗日战争的土地，离不开文艺素材的积累。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誓词和军歌正是歌词的主要素材来源，乃至作品创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而需要。而影片的资助者、制片人以及确定歌曲名称的人

正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因此，辽宁是义勇军进行曲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地，是当之无愧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以炸毁南满铁路为由，突然袭击沈阳，妄图强行占领我国领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开端。然而，国民党政府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全面撤军，导致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北地区。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组成了各种名称的抗日民众武装。1931年10月下旬，爱国将领黄显生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刘兰波执笔出台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将锦州周边地区多支民众武装率先整编为辽西抗日义勇军，并以锦州为中心迅速辐射到辽、吉、黑、热河四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加以领导，推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到1932年夏秋，发展到50余万人，且大部分活动在辽宁。辽宁作为抗日武装力量声势规模最大、出击日寇次数最多、坚持抗战最持久的抗战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素材。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大量领土、撤走东北军大量军力的不抵抗局势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尤其是辽宁地区的义勇军奋起抗争，自发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牺牲，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寇的侵略。这并非是政府的要求或者是谁的强迫，支撑他们抗争的是一种最朴素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他们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得到了全国舆论界的关注。这个时期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及主题曲酝酿之际。时任《抗日救亡报》主编的田汉就曾经采访过辽宁民众自卫军官兵，为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感动。其中，辽宁义勇军致国联调查团呼吁书中有“妇孺含垢，万难再忍，拼死热血，以欲报强，至此头颅，以寒抵胆，为国家争土地，为民族争生存，以肩膀与敌人大炮抵，以头颅与敌人飞机扛，一息尚存，势必奋斗”等铮铮誓言，深深地表达出辽宁抗日义勇军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因此，《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和外化的表现。也正是这样深刻的、浓厚的民族情感，才能作为饱含着热血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支撑，是辽宁作为抗日精神、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精神素材。1931年，辽宁清远人孙明武、孙明臣兄弟与新兵人张显明等人，在清远县大苏河城隍庙成立血盟救国军，起义前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内容为：“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激昂的歌曲在很多义勇军队伍中传唱，从歌词的相似程度来看，这首军歌的歌词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高度相似。锦州抗日将领朱庆澜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时，为唤起全国民众对东北民众抗战的支持，出资赞助了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并将田汉原著的主题曲标题进行曲修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国歌精神是危机意识、团结精神、行动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和传唱的年代，它所包含的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深深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今虽然距离国歌创作已经接近百年，在新时代的今天，硝烟和血泪已经渐渐远去，但这些思想内涵绝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相反，在新时代建设的当下，辽宁作为国歌的素材地、抗战精神的聚集地，更加需要发扬这些伟大宝贵的精神。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大力弘扬国歌精神和抗战精神，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主动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的新局面，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筑梦辽宁，追梦辽宁，圆梦辽宁，努力提高本领，增长才干，为辽宁全面振兴增光添彩，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中实现人生出彩。

0: 爷爷、爹、娘、乡亲们，你们都快回去吧，我们以后还会常回来执行秘密任务呢，有啥事儿啊就捎个信儿。哎，爹，啊，怎么没有看到小妹呢？不会因为我没带她跟我生气了吧？
1: 哎呀，都怨你娘，啊，我咋劝呢，她也不同意你妹妹跟你一起上队伍上去。这会儿啊，指定是在家怄气呢。
2: 就你这老头子能狠那些心，还当着三大爷面说我。
3: 柱子娘，你心疼孩子，他念的谢谢，都没错啊。都没错，今天各家各户凑了一点粮食，做了一点鞋，你们呢给带到队伍上去。嗯，好，好，后生们，这要是搁以前，村子里都应该敲响大钟，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送你们出征，可是今天呢，只能悄悄地给你们送行了。等到将来凯旋的，村子里灯火通明，敲响大。

0: 这天黑之前能到吗？
1: 能到，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连。
2: 哎，强哥，哎呀，
0: 小妹儿，
2: 下午一跳，
0: 住着住着住着，
2: 你啥子玩意儿？
0: 哎，你妹妹她来了。
2: 小妹儿，你胡闹！我合计你咋这么消停了呢？赶紧回家去，
0: 回家去。
1: 不行啊，哥，这都走这么远了，我可不记得回家的路，要不你就领我去队伍上，要不你就给我让人饿死。
0: 我们又不是出来玩的，打仗很危险。
1: 二强，
0: 你送他回去。
2: 我不要，那我自己走。我床边的路绕着也能去队伍上。
0: 你住着，住着，住着，住着，咱们赶紧带着嘛。要不天黑之前咱到不了了。
2: 是啊，住着，咱们给小妹带着吧，咱们大家保护她。
1: 放心吧，哥，我不给你添麻烦。
0: 我不给你添麻烦。哎，看回家时娘不说你，你呀，主意太正，
1: 太正。
2: 谢谢哥。

0: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原大地上，安阳市文峰区坚持党建引领，以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魅力和蓬勃的发展态势，孕育出一批有情怀、有担当、有温度的仁义先锋。他们以仁义之心谱写着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古韵新篇，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让仁义的种子在大美文峰生根发芽。党牙牙，北大街街道西营街社区的一位特殊的居民，50多年前还是孩童的他流浪到此，被一位好心的孤寡老人收养。然而好景不长，老人离世，三任社区书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牙牙的责任。牙牙失去相依为命的老人后，满腔热忱为居民服务的宋玉珠，就开始十年如一日地带领辖区志愿者照顾牙牙的生活，一直到09年退休。陈立慧、李倩也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爱与责任的接力棒，让这份温暖穿越时光一直延续。牙牙虽然没有妈妈，但是西营街社区每一任书记都是她的妈妈。牙牙虽然没有亲人，但社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她的亲人。
1: 牙牙是一位身体残疾的聋哑人，7、8岁的时候流浪到我们西营辖区，被一位孤寡老人收养。2000年孤寡老人去世，我开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2004年经过多方协调，给他撒一个户口，取名当牙牙，以为是当的儿子。
2: 宋主任退休第一件事就教导我照顾好牙牙的生活，将他的仁义精神传承下去。我也像宋主任一样照顾丫丫日常生活。
3: 2013年丫丫担当手术住院，我和同事志愿者轮流陪伴她康复，平时给她缝缝补补、整理家务。明年过年，丫丫总能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
4: 4年前由于丫丫身体状况变差，我们把她安置到了敬老院。每逢节假日呢，社区总忘不了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丫丫，为她带去衣物和关爱。
0: 西营街社区三任社区书记24年穿越时光的接力守护，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的故事见证了仁义精神的传承。退休老党员发挥余热的故事，是文峰区许多优秀党员退休后继续为社会、为群众贡献自己力量的生动写照。谢宝顺，一位西营北社区70多岁的老党员，卸甲十余载，宗旨本色在。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之际，谢宝顺挺身而出，挨家挨户走访统计一趟趟跑水厂，解决了困扰群众已久的水表分表的难题。

0: 30多年来，我院的70多户共用了一块水表，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湖南党员一定要为大家伙儿把这个实施的问题解决好，使大家得到满意。
1: 从当初的多户共用到现在的单户单表，从一家一户的来回跑楼梯、手抄纸填，到用手机轻轻点击，不仅极大方便了群众日常用水，也解决了困扰居民水费分摊不均产生的矛盾，切实解决了群众的身边事儿、烦心事儿、愁难事儿。
2: 俺院的老谢这个老共产党员，解决我们院的一表多户很大的问题。一想起来困难，就想起来老谢，给俺院里办了很多好事。
1: 莫道桑榆晚，梅霞尚满天。谢宝顺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退休十多年来，他主动担当群众的政策宣传员、街坊邻里的调解员、清扫街道的卫生组长，带动起更多离退休党员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与西营北社区的16名仁义管家一起，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北大街街道辖区有银座商城、美食街、服装街等商业门店2000余家，是安阳市传统商业核心圈之一。然而，繁荣背后也伴随着诸多挑战。独居老人多，老旧小区多，流动丹尼斯商超北墙轰然倒塌，墙下居民的新车被巨石砸伤，丹尼斯认为是正在进行铺设路面的施工艰难。秉持仁义原则，连续6天穿梭于调解室、居民、商户、施工方与 4S 店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修复和解的重任。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修复了受损的墙体与车辆，更在人心间搭起了理解与信任的桥梁。秉仁义之训，传仁德之风，从一名党员到带动起一个个身边群众，从一个先锋到汇聚起一支支队伍。在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像这样的榜样还有很多。他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小巷大爱的活动中，成为仁义精神的践行者、守护者。小善大爱，微光成炬。美中炸鸡店主、商户党员张晨，15年以来累计为高考考生、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疫情中的群众捐赠价值10万余元的炸鸡。小巷管家一马当先，学巷街上的修车师傅杨君成心灵手巧，24年来给街坊40义务修车修电器。2021年7月20日，面对齐胸高的洪水，不顾个人安危转移受困群众，是群众心目中的小巷明星。六载春秋，风雨无阻，12幅爱心粥屋，30余位党员群众志愿者为群众点亮了一盏心灯。爱心帮帮团为居民义务理发，给孤寡老人修剪指甲，打扫房间，为居民解难。善不惧危，聚沙成塔。文峰区深耕优秀传统文化，精心培育出仁义精神的丰饶土壤，孕育出一朵朵璀璨夺目的仁义先锋之花，将党建的引领力转化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动力，用仁义精神为基层党建赋能，绘就了党群关系好、文明风尚好、公务服务好、协同共治好、宜居宜业好的北大街5好新画卷。这就是党建引领下仁义先锋不断涌现的北大街实践，也是文峰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经验密码。

0: 我可以算是病二代，因为我的父亲是1966年转业到我们47团。你喝了40团的水，40团把你养大的，你到了外头，谁都走，40团谁建设呢？你必须得回来，我就回来了。
1: 锦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47团地处昆仑山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工头水尾，沙漠前沿。在这里，法律明白人何书红退休不退岗，无缝衔接到调解员的岗位上，扎根在基层，行走于一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2: 这个暖气不热乎，是我们这个团里这几年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3: 动不动就发烧，那一学期感觉他都没好过。
2: 上帝好，上天给钱呀。
4: 那我就现在过去，然后直接让他给我写个东西。
2: 对，让他给你写东西。你说一见说给我报上去，你给我写东西，到哪个环节了？这个就应该放到劳动争议里头，不要放到合同纠纷。
1: 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0: 我叫何书红，现在是我们团长调委会专职人民调解员。
5: 我还是会去找何书记，就是帮我解决。
6: 调解是一个情理法的一个结合，调呢，刚刚说呢是手段，解呢是目的。调解成功率吧，基本上在99%以上。
7: 我害怕他身体健康也不太好嘛，他走了，我们司法所以后怎么办？有些纠纷呀，我们真的调不了，因为我们经验不够。
1: 多年来调解劳动争议、邻里、婚姻、损害赔偿、土地林木纠纷等各类民事纠纷不计其数，被当地群众誉为昆仑山下古丽花。2022年6月初，葛书红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拖欠何某等23名农民工工资78.96万元。
8: 当时聚集了4、50号人，采取这个围堵工厂大门的形式，扬言今天拿不到工资就要打砸设备，就要把老板扣押。
9: 差不多我们总共怪下来就是40-50万的活呢。咱呀，你们给我们有个答复，对吧？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几年。
10: 别谈谈老板，我们现在人找不到了，如果人找到，我们把他脸给他撕烂。我们老板找不到这个厂，我们就找能找到呀、
5: 知道老家跑到这儿来不容易是吧？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工资，没有钱是吧？
1: 农民工直接急了，围在厂门口不肯离去。
8: 用调解员组成人墙，将咱们的欠薪的群众和咱们的工厂的这些工作人员把人墙分开，缓解了双方对峙紧张的这种局面。
2: 本身咱属于有理的人。
10: 他教你了吗？
2: 反正也不会不管这个事儿的。
9: 就是我们也相信政府，
2: 咱们这么多人那个我们和老板我们对接，跟团里对接，就是尽快的给大家给个答复。
1: 葛书红立即找到该公司负责人刘某了解情况，在核实情况后得知，该纺织品有限公司项目款没有到账，公司账户也被冻结了，没有钱支付工资。
5: 没有欠条，
2: 没有欠条，你手机微信有转账吗？
5: 有，
2: 那就行了，这个也可以做。
5: 可以，
2: 但是你这3年要一直都要，你要不要的话，你就放弃你的权利了。
8: 那咱们普通的职工群众呀，感情比较朴素，缺乏这种书面签订合同这种意识。
1: 绝不能让工人们出了力气还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必须想方设法帮助工人们拿到欠款。葛书红与企业负责人组织长谈，民法析理，力促该案和解执行，成功帮助23名农民工拿到了劳动报酬。
8: 把职工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来看待，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吧，去考虑一些问题。
11: 欢迎何书记，感谢何书记了。
0: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个回访，看钱到你们账上没有。
5: 到了。要上心情肯定好呀，不然我们自己要的话，肯定老板还会耍赖，到现在还要不回来呢。
1: 葛书红看见拿到欠款的工人们，脸上露出了笑脸，自己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8: 在这过程中，我是知道他是受了很多委屈的，尤其在调解现场，被当事人辱骂呀。甚至还有个别情况下有那种威胁的。
12: 调解的过程中，气得他自己都哭了。他作为调解员，他是调解的，你怎么 能把那个火器啊这些东西发到他身上的，有时候都是别人给我学给我，我听心里也酸酸的。
6: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咬牙坚持了。事后欠薪的群众拿到钱了以后，我感觉他当时既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1: 凭借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何书红妥善化解了一起起矛盾纠纷，维护了辖区的和谐安宁。2022年年底，红枣市场价格波动，提前签订订单的职工不愿意以预定好的价格把红枣卖掉，要求老板必须要加钱，要不红枣就卖给别人。因为提前签订了订单，收购红枣的老板找上了何书红，希望能得到好的解决办法。
13: 我买他的枣子，枣子稍微太多了，他就让我加钱。
0: 你当时给他给了多少钱的定金？
13: 当时给他是5万块钱定金。
1: 了解到情况后，何书红一刻也不敢耽搁。老百姓辛苦了一年，希望得到更好的报酬，但跟老板提前签了协议，突然变卦也说不过去，他立马介入为双方进行调解。
0: 是大家都涨了，还是光是您家的涨了？
14: 都涨了，8块钱，我跟他说10块钱，他也能赚钱呢。啊，
2: 是，老蒋，这样找个地方，咱们去协商协商，商量一下，把这个事给你处理掉。要在另一方的认可下才能违约，否则是不能违约的，这个您懂吧？
14: 对的，我也没想搞，人家都卖了10块10块多嘞。
2: 就是让他心里也平衡一点，咱们祁连总体枣子比往年都好。
13: 这个东西咱们都是邻居，都是一个连队的，都要互相帮忙。这个东西呢，我就给他涨一点吧。合同那就再不能反悔了。
2: 那我们就握手言和。
14: 好，
13: 明天我们继续合作。
14: 好，明天不合作还是朋友。
6: 有好多老百姓是贷款过来的，他自己的压力就在这，贷款要催着还，他不买也不行。加上老板的这个吃老板一样的价格，基本上还是光瞎子，他心里就着急，就慌呀。
1: 依法依规调解案件，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考虑人情冷暖。何书红的调解有口皆碑，有时群众上门后指名就要何书红来做调解。今年以来，何书红已累计调解纠纷43起，涉及金额222万余元，将群众的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溯源阶段。
6: 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在工作中也比较注重实践。我理解学中干，干中学，
0: 学习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也可以拉近和别人的距离。
15: 那个民法典的书已经被他看了20遍了。
2: 哎，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他我们都说的是一个月啊，他是严格上说叫30天，一个月你比方说2月来，
0: 因为民法典属于我们的工具书，空暇的时间看看书就记记笔记，白天特别忙的时候，我晚上回家这一个小时是一定要不够的，这是底线，这是生活习惯。
2: 血亲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姻亲就是你们家的。
1: 由红白两色阿拉伯数字47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似乎在诉说着47团在亘古荒原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英雄壮举。何书红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团场子女，我们从小就听着老兵的故事长大。
0: 我嫂子她爸爸是老兵刘来宝，我阿姨属于那个维吾尔族，叫那个努尔萨汗。”也是跟着我叔叔改成了刘努尔萨汗。这一代潜移默化教会了我们怎样去为这个团场奉献，干就一定要干好，党把这个工作分配给你了，我的本质是为他们服务，只要群众有难处的，我是义不容辞。
1: 何书红和每一个杀害老兵的后代一样，一代代的兵团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建设着美丽新疆和魅力兵团，将杀害老兵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下去。

又为何被称为国内最危险的徒步线路之一，甚至被禁行？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直观地感受一下敖泰线上多变的气候之凶险。敖泰线是指纵贯敖山、太白山这段秦岭主脉的穿越线路。我们知道，秦岭是我国南北的气候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温带气候的分界线。数亿年来，秦岭的形成和不断抬升，构造了秦岭特有的地貌，从而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敖泰线在天气气候方面有着两大风险点：大雾导致的迷路，以及低温导致的失温，带来差点致命的危险。陈某放经历的这场雨，正是我国每年九月到十一月常会出现的华西秋雨。华西秋雨覆盖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陕西南部、宁夏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最晚可延续至十一月下旬才结束。降水多的年份则可能持续一个月甚至超过两个月，长时间的降水往往会引发洪水。当遭遇华西秋雨的陈某放到达2800营地时，已是十月四日晚上21:30，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雨。2021年10月20日20时以前，整个太白山和鳌山没有太大的降水，此后从北向南、自西向东开始降雨，三日雨量较小，四日雨量剧增，太白县城暴雨，降水量60.3毫米，南坡的大涧沟大暴雨，降水量103.2毫米，海拔3000多米的文公庙气象站降水量39.2毫米。四日21时至22时，山区大部分地方有降水。五日早上，陈某放决定从这里下撤。2800营地有南北坡两条危险的下撤路线：南坡河套平路线地势较为平缓，北坡白云峡路线地势陡峭。为了出去后不绕路，陈某放决定从北坡下撤，并选择只携带两天的物资轻装下山。由于两天降水已引发洪流，陈某放在经过第三段悬崖时不慎发生滑坠。后面几天，陈某放先是决定折回2800营地，从南坡下撤，但南坡同样因降水河道变宽而水流湍急，陈某放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缓慢前行，艰难求生，历经饥饿和迷路。不过在10月12日幸运遇到受委托上山掩埋另一名遇难者吴先生遗体的人员，这才获救。虽然陈某放最终幸运存活，但敖泰线的致命气候带来的凶险不可轻慢。首先，敖泰线不同海拔高度的雨日数不一样，高山上见云就是雨，除了雨还有大雾，极易迷失方向。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高山海拔高，气温低，暖湿空气爬升冷却，水汽饱和后凝结成小水滴形成雾，加上高山上地形复杂多样，昼夜温差大，良好的植被蒸腾提供充足水汽等原因，容易成云质雾。当移动的低云经过或者覆盖人们所在区域时，人们的感觉也是置身于浓雾之中。比如在石坡与草甸交杂的鳌山大梁导航架附近，塘口村的向导兼救援队队长郭小军说，这片除了导航架本身外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荒野，是敖泰路上最容易迷路的地方，一旦起雾能见度只有10至30米， GPS 也容易发生偏移。除了雨雾，敖泰线上天气多变，经常出现降雪，比如事故中遇难的吴先生，10月20日当晚，距离他10公里左右的水窝子营地就有一群装备补给充足的驴友扎营，只要第二天路过吴先生，那么他就能获救。但正由于敖泰线天气多变，10月3日早上天空飘起雪花，这群驴友见天气不对就选择了下撤，吴先生也因天气再次失去被救的机会。其次，因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递减，敖泰线上山峰高海拔导致极其寒冷，气温与山下相差大，上山时山下气温较高，暖意浓浓，上山后气温巨降，遇上降温降雪天气，对于准备不足的游客来讲，这种寒冷是致命的。据陕西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雷向杰介绍，基于太白山拔仙台、文公庙、汤峪一号、鳌山气象站建站至2022年2月逐年气温资料和太白梅县气象站1961到2020年常年气温资料分析，3730米的拔仙台气象站及以上山区为长冬区。在太白高山气象站曾观测到零下32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这些高山

区气温低，变化幅度大，人上去后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失温，非常危险。2017年五一假期发生了穿越敖泰县的30多位驴友遭遇暴雪失联的事件，经过救援，大部分人获救，但还是有来自云南的3人遇难，来自浙江的2人双手冻伤。事故中，陈某放幸运获救，最终存活，但像吴先生这样遇难的事故案例却让人叹息。目前气象部门已在敖泰县高山区建成敖山、八仙台、文公庙等多个3000米以上的高山自动气象观测站。2018年，我国已发布公告，明令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开展非法穿越敖泰县活动。现在的你是否依然觉得自己强得可怕？有人说重装徒步只有0次和无数次，但在这里提醒大家，徒步前应事先咨询，查阅相关规定、禁令和天气情况，对自然保持敬畏，做好充足准备。敖泰县虽美，但生命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退休教师李振华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9集《重庆梁平烈神村践行两山论：竹山变金山》。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70多年前，一个16岁的少年背着行囊，从江苏南京来到山东沂源支教，从此一生扎根沂蒙山。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也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沂蒙山区的燃灯者李振华。
2: 肖文明，山东省淄博市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他正在为一个人塑像，这人就是他的老师李振华。肖文明说，在沂蒙山深处的沂源县，人们已不止一次为这位老师塑过像。沂源的山峰里似乎总飘着李振华的故事。1953年，16岁的李振华还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一，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毅然退学来到沂蒙老区支教。
3: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讲什么呢？就是沂蒙老区的革命故事。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真是我跟你说，我掉泪了。沂源最艰苦，山最多，但是沂源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就这么来了。
2: 李振华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韩望小学，山区的贫穷落后让他始料未及。
3: 晚上的沂源那个狼很多啊，有时候那个狼就趴在那个窗户里往里头看。当时我心里想啊，我在这个地方待一天都待不了，哎呦，这还了得吗？

0: 回去的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可面对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李振华怎么也开不了口。
1: 因为当我进村的时候啊，我穿那个棉袄很薄，但是大娘们呢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又打了摸我的，捧着都散了送给我的时候，我真丢眼泪了。
0: 同来的45位热血青年陆续离开，最终只有李振华一人留了下来。1963年夏天，李振华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突遇山洪阻断了去路。
2: 李老师当时在那个洪水河当中，就是以性命相搏啊，用生命来博取前程的前途啊。
0: 冒险渡河后，李振华赶到县教育局，为学生争取到了一个临时考场。最终，那届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1982年，沂源县城关二中成立，李振华任校长。首届学生108名都是没有高中录取的落榜生。
1: 一把钥匙推一把锁，转化一名后进生，向高级学校输送优秀生，同等都有。那有个学生学习根本什么不会，他的很会跳，我说你吧，你可以练跳高啊，他练得很好了，现在可以弄会，就一跳进来没够，跳了个第一名。
3: 他这方面有了信心啊，李校长就引导他，兄弟还要把学习文化课要搞上去，兄弟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呢，当了一名很优秀的体育老师。
0: 1980年高考前夕，李振华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当时他正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还带着4个班的政治课。犹豫之际，学生们送来一封联名保证书，上面写着：“李老师，走吧。”
1: 当时我一看，我眼泪哗哗的。10几年这么艰难的上下来，为了我，他们自己的前途命运都不顾了，我是个老师，我能走吗？
0: 后来李振华说服同样备战高考的儿子带他回乡进校，不久父亲病逝的电报来了。
1: 我头后一下，我跪在那里，脸头都难忍的放下，我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去，其中有一个学生拿水先锋给你就完了，一直感动的话，他说李老师，你忍受了人间最大的悲痛，把我送进了大学的大门，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
0: 李振华说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因为3个子女都没有跨进大中专院校的校门，孩子们一度对他满心抱怨，小女儿杨海英甚至改随了母姓。
4: 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吧，没有别的什么抗议。这提起小时候呢，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觉得很委屈啊。
0: 1997年，李振华退休了。退休那天，抠门了一辈子的李振华第一次把家人叫到饭店吃饭。
1: 他们很奇怪，哟，我怎么这么大方啊？我就说了，我说我一个想法，我说我存一辈子，我存下来了15000块钱，我享受过无人津贴，我准备都捐出来了。我说你看你们有意见吧？
0: 其实早从第一次发工资开始，李振华每个月都拿出1/4用来捐资助学。退休后，李振华到一家民办学校打工，8年间挣了50万块钱，利用清晨和晚上时间捡废品，攒下了16000多块钱，他全都捐了出去。2009年以后，李振华每月只留下500元生活费，其余也都用于资助学生。
5: 肯定回咱们老家来，
6: 也像李老师一样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为农村教育奋斗终身。
0: 这些年总有人问李振华。

0: 这么做图什么？其实答案就藏在他入党时写在日记本中的那句话：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就应该映红一片蓝天。
1: 猎神村位于重庆市梁平区百里竹海的深处，这个村庄曾因矿致富，也因矿受伤。谁也没想到，十年时间，这座矿山村成功涅槃，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让我们走进猎神村，见证一个小村庄如何从竹山到矿山，再蝶变到金山的故事。
2: 寒山表树落尾，夕阳摇篮落。
3: 猎神村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传说中三位猎人为保护百姓和山林，与蛤蟆精血战三天三夜，村民感念恩德，就将村子命名为猎神村。村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竹山，过着看日头作息的生活。进入新世纪，村里突然发现了石膏矿，一时间外来的商家和村民们四处兴建矿场。
4: 辖区6.4平方公里内就开了5座石膏矿，我们的矿主吧，一年还是挣个800万嘛。
3: 然而每每摸着鼓起来的钱包，再看看瘪下去的山体，大家都感到心情复杂。
5: 天晴就是一身灰，下雨天就是一身泥，一看就是你就是猎神人呢、啊。
6: 井下放炮的时候，我们立面的房子它就会有那种震动，就感觉像地在动那一种。
3: 村两委合计了多少次，为了子孙后代，必须要关停矿山，另寻出路。然而煮熟的鸭子要飞，哪有这么简单？
4: 一半继续开，一半要去关掉。
3: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乡镇党委决定组织村党总支前往浙江安吉渔村学习。
4: 安吉渔村那个村庄跟我们村庄资源呐、地形呐、也非常相似，7-8年时间，啊，已经周边的也是用自己家的民房，哎，在接待游客，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很大。
3: 学习归来，村两委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发展旅游。那个冬天，“关矿”两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全村人坐立不安。
4: 反反复复像20-30次到他家里面去，他就你把我的财路断掉啦，啊，我以后的生计靠你啦，那就你来养活吧，苦苦闹闹的嘛。
3: 陈宗寿心里清楚，破局关键就在党员能不能带这个头。
5: 村换村，户换户，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就看你的党员干部，看你有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
7: 别让他喝茶呀。
3: 猎神村40多名党员中，有5人参与矿山经营，陈毅是其中之一，年收入近20万元。
4: 用真心去交换真心，啊，慢慢的讲他的破坏生态怎么办，今后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吗？
8: 投资那么大，工人也不愿意管。作为我一个老党员，当然要听党话。
3: 关键时刻，党员纷纷站出来，同时村党总支还制定了开农家乐有补贴、山林流转有分红等补偿措施，增设了护林员、湿地管护等公益岗位。一年后，5座矿山全部关停。然而关矿只是开始，生态修复才是关键。猎神村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思路，保留工业记忆，全域生态修复，把矿区伤痕变成一道特别的乡村风景。
4: 矿山关闭以后，我们就跟它设计成为了一个鸡汤小微湿地，栽植一些水生植物，它能快速地净化我们流出来的污水。这个案例啊，已经被环保部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3: 生态好起来，产业活起来，猎神村推进3变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引导村民开办竹家乐、民宿等产业形态。
6: 老公在家里是一个采矿工。

0: 完矿了以后，也就把这个农家乐经营起来了。年的话下来也有个20到30万。
1: 各位朋友们，注意这个森林防护。好，现在就防止搞活的。现在的生态好了，鸟也回来了，山也清了，水也绿了。看我每天吧，就前面上山走走。
2: 真正想不到，刚好是个年头，矿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3: 作为新一任党总支书记，我将再接再厉，继续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更上一层楼。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5: 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逮，人火之战。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6: 古代一些帝王对于火灾也并非只留于自责这样一种表象，他们对于防火意识也会落实到实处。望火楼就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的首创，望火楼被称为最早的火灾报警中心，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为城市防火灭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消防博物馆里复原的模型是仿汉朝的望火楼，是中国最早的消防站。
5: 望火楼上有人日夜值宿，若发生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夜间则用机动的方式进行报警。随着望火楼的普及，专业的灭火队伍随之孕育而生。
6: 在消防博物馆里有一件井蓝陶器的复制品，整体呈长方形，看着像一口井。这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俗称冥器。这个物件不仅形状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名字也很特殊，它叫东井灭火。
5: 这件东井灭火井蓝陶器证明了秦汉时期对消防水源的建设相当重视，并且有了消防专用水井。而井蓝陶器上面所绘图案为灭火者健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合旗，这样的图案也例证了早在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我国就出现了专业的城市灭火队伍。
6: 古代随葬品大多都跟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有关，有视死如生之说。这位墓主人把这件井蓝陶器作为自己的随葬品，可以推断他生前有可能是从事与灭火有关的职业。将他随葬，也许他是希望自己即便是远去天国，也要担当起消防的职责吧。直到南宋时期，一支更加强大更加专业的队伍出现了。我们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一角发现了有机桶、水缸、沙堆还有火钩众多的灭火的工具，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灭火军队前火军兵的消防器具。
5: 通过这幅多媒体演示，我们可以了解前火军兵的工作状态。火灾发生后，正在望火楼值守的士兵迅速悬灯报警，军兵从四方集结赶赴火场，共同将火扑灭。南宋时期设置的7个前火队由临安府直接掌握，负责全城的机动消防任务。除此之外，还在临安府繁华地带每200步、一般地带每300步设置军巡铺，每铺设铺兵3到5名，在各个坊界设防鱼关屋，屯驻一定数量的军兵。军巡铺和防鱼关屋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发现和扑灭一些小火灾。前火军兵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首支军方背景的消防队，比法国巴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早了500多年。 南宋的都城临安，消防军兵驻扎20余处，总人数

0: 乾隆登基之后，不仅加强了救火班，还打破了陈规，如遇宫内起火，立即打开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消防二字，消是一方面，在火情发生之时要及时灭火；防是另一方面，在火情发生前尽量阻止。在中国消防博物馆有这样一条体验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城市消防规划的基本布局和构成。这样科学有序的规划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古人凭借他们的智慧又会造就出哪些防火的技术呢？
1: 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幅地形图，通过图像不难看出，这座城市总体规划整齐，布局严整，结构对称，把皇城、宫城、粮仓、集市按区域划分，各条街道也十分宽阔，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这里就是长安城。然而这里关于防火的秘密与皇城集市这些大块区域并无关系，而玄机就藏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上。
0: 长安城形似一个围棋盘，房屋排列极为规整，主街道宽40到75米，皇宫前横街宽达150米，建筑物之间之所以留有足够的间距，是为了满足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如果说长安城集市里有一幢建筑起火，在一定时间内火情是不会殃及到相邻建筑的，更不会让火灾蔓延到城内的其他地方。这种加大街道间距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城市重要的防火手段之一。
1: 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长安城沟渠纵横，除城南的几条河流外，在城东南因黄渠水入城，为消防储备了充足的水源。这种引水入城的做法也对之后的王朝起到了深远影响。
0: 这个是紫禁城的水系模型，有详尽的河道水系，宫墙外有护城河、金水河环绕，宫内有河道穿流而过，而且还打了80多口水井。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里还创造发明了一种灭火的设施。
1: 故宫特有的鎏金太平铜缸为金属铸成的储水大缸，博物馆里按照原型复制的这两口鎏金太平铜缸，直径160厘米，高120厘米，重1500多公斤，可容纳2000升水。它的用途相当于今天的消防蓄水池，因皇家忌讳水火二字，故得名太平缸或吉祥缸。
0: 紫禁城内这类大缸一共有308口，每个大殿门前都有几口。这些大缸被称作叫门海，从字面上不难解释，门海就是门前之大海。古人认为门前有了大海，火灾就不会发生。那么奇怪的是，这些用来灭火的门海却又离不开火，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太平缸由专人负责管理，一年四季每天水都是满着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水缸下有一个基座，基座留了一个方形的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北方冬季寒冷，为了防止缸内水流结冰，需要时时刻刻用炭火在缸下烘烤。从每年小雪节气到次年惊蛰节气，缸下的炭火必须日夜不息，每月用炭15公斤。据说按清朝规定，冬季每月向皇子皇孙供炭7.5公斤，向公主供炭15公斤。太平缸虽然只是器物，但它竟与公主享受同等待遇，这足以表明皇家对消防的重视。
0: 紫禁城明清两代500多年的时间里，仅发生小火灾58起，平均近10年才有一起。小火灾并未蔓延成大火灾，太平缸功不可没。皇家可以为了防火花费大量的金钱，可是百姓人家却不

0: 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怎么办呢？明朝一位爱民如子的官员，不仅为百姓解决了防火的难题，甚至于他设计的房屋成为了我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典范。
1: 消防博物馆陈列着一块珍贵的石碑拓片，上面的文字已模糊不清，但碑文上主角的事迹却长存民间。他提出了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强为上策的主张。
0: 核心，明朝弘治年间出任徽州知府，他在任期间大力提倡修建一种烽火墙，造福一方百姓的平安。烽火墙因形似马头，也称马头墙，采用砖石结构建筑于房屋四周，高出屋面以封闭火势，有效防止了火势的蔓延。与烽火墙配套的是这种建筑风格的门窗，石库门、石库窗，这些建筑形式构成了徽派建筑典型的风格。
1: 石库门窗开于烽火墙下端，门框采用条石砌成，门檐镶贴方砖包裹，门窗扇四周包以铁板，门窗木板是用糯米灰浆粘贴方砖，并以圆头钉固定，避免木质门楣遇火烧毁。这种材料的耐火等级与现今使用的甲级防火门相当，堪称中国建筑防火技术的一大突破。
0: 徽派建筑风格的村落大多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受地域的限制，加之部族房屋连在一起，致使建筑群会紧密的相连。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很可能会造成火烧连营的可怕结果。因此，徽派建筑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同时，更会把防火落实到实处。安徽宏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完善的消防水系和防火规划备受推崇。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可以称之为中国民间防火智慧的又一体现。
1: 明朝的一个深秋，一位中年男子来到宏村，在山上望着远处的村庄沉思。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他肩负着宏村人建造理想家园的重托，对村落进行总体规划改造。何可达足足花了10年时间，终于认定这个村庄的风水地理形势应该是一头卧牛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让这头卧牛生龙活虎起来呢？
0: 这个是博物馆复原的宏村模型。这个村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体看上去呈卧牛形状，中间那个水塘之前只是一个天然的泉眼。当年何可达改造宏村时候，把泉眼掘开扩展成一个半月形的水塘，叫做月沼。这碧波荡漾的月沼就好像是这头卧牛的牛胃。然而宏村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让何可达苦恼起来。
1: 经过仔细思索和重新审视，何可达认为牛形村落的建造是对的，问题出现在细节上。牛是反刍动物，应该有两个胃，于是就把村南的百余亩良田开挖成了南湖，让月沼的水流入南湖，做成了这头卧牛的第二个牛胃。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宏村人的生活竟真的渐渐熠熠生辉起来。富甲一方的徽州商人和名扬天下的荆轲状元仿佛就是最好的印证。但是这虚无缥缈风水之说真的就是宏村兴盛的真正原因吗？
0: 宏村的月沼和南湖两座水塘将水引入村中，整个村落也是以这两座水塘进行布局的，甚至有的人家还把水引进了宅内，形成了水院、池塘。这样的话，不仅让家家都有清泉流过，而且也保证了消防的水源充足。几百年来，宏村从未受到过火灾的袭扰，这正是村落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宏村的做法 可以说称得上是民间防火的典范。至今村落里仍然有明清建筑140余幢。

我给大家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尼龙固砂阻砂砂障复合作用机制与防治模式。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整体来讲，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砂制砂，我们的技术的系统化已经做得非常好。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植物制砂、砂障制砂、化学制砂，包括生物结皮制砂，到我们的这个农业耕作措施的应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砂制砂的一个技术体系。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制砂的历史上开端，实际上还是砂障的制砂，过去叫做这个风障。从这个18世纪的东欧的这个湖岸砂的治理，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地区的这个治理，再到中亚地区的治理，一直是砂障是最早的。那么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么因为砂障制砂，它有一个任何一个材料做的砂障，它都有一个风化老化的一个过程，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草方格砂障在中卫大概2到3年就彻底失去效能了。我们新疆的这个芦苇的大概也是2到3年。我们鄂尔多斯的沙硫砂障，做着质量好的

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尼鲁莽沙障，2009年从临测铁路开始大面积用起，到现在也是15、16年了。正因为这个，我觉得一，它的成本越来，这个材料的价格越来越低；二个，它重量轻，运输的成本又低。然后再一个是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操作也简便，另外我也考虑到它的高的这个抗老化性能也比较好。临测铁路现在已经是16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在13五期间这一个项目当中就做了一块尼鲁莽和沙障的一个各种的实验。那么这个成果呢，我们也形成了一本专著，在林业出版社已经正式出版了。那么在整体的沙障治沙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各个地方都是统一的一个规格，要不就是1:1，要不就是1:2，所有的治理区基本都是一个统一的格式。再一个是大面积的全覆盖式来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有些地方上沙障用不用上到那么大的规模。我们片状区域没人专门研究过，但是线性沙海公路领域有人做过，很多人都做的是150米，就是最大的一个防护宽度了。但我觉得这个数它实是一个概算，人们也做了很多的，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一直就提出来一个，任何的防护或者治理的措施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了，它一定有一个叠加，甚至于超出1+1>2，甚至于等于3、等于5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多年的理解就应该是把防护的规格再往大里放一放，避免更多的浪费。实际防护林呢，我们的很多的监测手段现在上不去，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小的这个性能我们测不出来，我就把这个钱转到这个沙障上来做。我们做通过做风洞实验，能把这个基本的规律做出来，然后整体我们再从沙漠里做一些实践的这个验证。我是想解决个问题，我就把它称为是一个复合的一个效应。那么这个复合的效应可以是多个措施加起来的一个复合效应，二一个是同一类型的措施里面，我们通过改变它的这个沙障的规格，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叠加的一个效应。我们这儿主要还是固沙沙障和阻沙沙障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配，形成一个更高的一个效益，来降低它的这个经济成本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设计。那我们整体呢是按照这个固沙的方格沙障，还有单行的高立式沙障，双行的里面有前高后低，前窄后宽，这个前阻后固，这样的设计了31个模型，做了整体的风洞的一个实验。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也通过这些数据，那么进一步的用数据模拟的方式呢，把这个大风速情况下，因为我们野外很难碰到这个20米以上这个大风速，这样的也模拟了一下，也筛选出一些单项的技术来，把这些单项的技术再通过这个野外的一个试验，我们在风洞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在乌兰布和沙漠里面呢，铺设了9种的固沙的沙障，4种的单行的阻沙沙障，3种间距，4种高度的双行的阻沙沙障。那么做了一个既有理论的一个参数的一个选择，再到实践当中做一个检验，这样来做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固沙沙障，也就是一个格状沙障。我们把各种规高度这样一个不同的高度、不同规格的一个多种组合，在不同的风速梯度下设置了4个风速梯度，来看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我们作为一个对照的一个本体我们把它基本的一个风时和风场的一个变化规律做了出来。有沙子的堆积不形成风时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间距。
我们做了这个4倍蛋糕到12倍蛋糕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高利下账的一个基本参数的确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方格下账、单行的下账和双行的下账，通过它的这样一个防护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分时的这个控制区域是多大，我们做出来的方格的大概是10米左右是比较好的，单行的是这个8米多，但是双行的我就可以达到11-12米这样的一个，这是筛选出来的有效防护范围比较大的，当然后续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筛选。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对这个设账的区域的输杀量进行了一个采集，那么也就是说上风向这个未设账区肯定是输杀量是最大的，然后随着这个向杀账向前延伸，那么这个风湿量是越来越少，那么同时是两种风速下来测定，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后面我们再看，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高利下账的基本参数以后，我们做了个前高后低的。前高后低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道下账的作用是最高，那么紧挨着第二道下账，如果做的和前面一样高，对于高利下账来讲肯定是浪费材料。我们就试着做了双行式的，不同的等间距前高后低的，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了和原有的第一代的高度一样的这种等间距的情况下，我们降了20公分甚至于30公分，影响并不大。实际上这一块本身就是一个材料的一个减少。然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前窄后宽的，比如说第一道和第二道下降是10米，那么我们就把第三道和第二道之间距离放到12甚至于15，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做出来这个效果依然是依然是比较好的，尽管间距拉大了，但是防护效能并没有减，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一种军容式的一种，实际上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材料和人工。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前组后固型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纱帐制纱是组固结合式的，要比单一的要好一些。这种组固结合的是一定是在组的有效的防护范围的边缘在衔接上固纱的方格纱帐，这样形成的一种模式，这种效果也比单一的要强一些。由于时间的关系，详细的这个测算这个输杀量呀、或者说击杀量啊这些，我就不给大家细介绍了。那么我们通过这几种前高后低、前窄后宽、前左后固这几种呢，明显的看到了前高后低在这个12这个范畴，大概它的有效防护范围能达到接近15倍的账高。我们过去防护龄是12到15倍的防护范围，那么它就也能拿到这个前窄后宽这个，我们能达到这个接近30倍的账高的这个防护范围。那么前组后固的也能达到这个20倍账高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就和我们生产实践当中大概都是以10米左右的账间距离这样的，我们觉得效果一点也不比它差，但是我们的防护范围扩大了，防护的这个效能提升了。我们这儿这个实测的具体的测算方法不给大家讲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柱状这儿，这就是单一的固纱纱帐，我们在它固纱纱帐的范围内，我们算出来它的击杀量，然后这是3种类型的这个组合的高利杀帐，单一的情况下它的阻杀量，这二者加起来就是我们的2种单类型的机械的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在这个防护范围内形成的一个击杀体的一个体积量。我们再看最后面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有机结合配套的一种辅助

这个组部结合的一种，我们测出来的结沙体积体积量明显的要高于两种单独的措施分别的机械组合要高得多。我们认为这种复合的叠加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是我们在风洞里面做的一些实验，然后我们呢也考虑到这个风洞里面我们和实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选择乌兰布河。那么我们也对乌兰布河的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这个风沙活动的强度，包括这个起沙风速、疏沙势这些都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对这一地区的风速风向还有这个沙丘的疏移的方向整体做了一个判断，也对一部分区域哪些地区是沙害比较轻，哪些地方比较沙害重都做了一个判断以后，我们在这个乌海湖的西岸那个川沙路的边上呢，选择了一片这个示范区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就是在前面风洞实验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把我们筛选出来的固沙沙障的高度和积沙量最好的规格筛选出来，然后把阻沙沙障的高度和第二行还有这个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几种类型的风洞里做的最好的效果这种配置拿出来，就在这个乌兰布河做了一系列的试验。我们右侧这个图里面，我们把前面的所有的单项技术组合形成了这个六种实验方案。我们看到的我们涂黑的这个3、5、6这几个是我们把这个什么考虑进去了，就是我们把沙障的原材料以及铺设的用工的这些成本都摊进去了。这几种呢整体因为都是符合配套的嘛，整体的从降低风速然后固沙的效果差的不太多，但是这个3、5、6明显的在经济性能上要好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左侧看到的这样一个配置就是第五个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是沿着主风向，先是相对比较高的方格，然后规格是1米5×1米5，然后再往前延伸，我们是25公分高的，然后做成2米×2米，然后再降成这个20公分，做成2米×2米这样的一个递减，但是整体的发布效能并没有减少。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我们考虑到了有些地方它是多风向的地区，尤其是我们是西北风、西南风、西风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是了，我们在这个北侧和西侧应该是两个主风向上来设置，因此我们设置了一个回字形，就是大家看到中间的红色的是呢，我们把高度降低，把规格加大。这个效果依然和全部都是这个1米5×1米5的相比还要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大范围的来做，你太密了，实际上并不利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种子萌发天然的一些植被的一些恢复。那么我们中间的规格放大，也有利于这个原生的一些种子植物的一些侵入和这个成苗。那么同时我们对于线性工程以高地沙障为主的前高后低呢，我们也设计了六种方案，1、4、5的整体的经济性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前高后低的一个线性工程的，同时前高后宽的我们看到航舰距第一道9米，9倍的障高，第二个是来11倍的，我们同样也是做出来，这个看到4、5、6、3种方案的经济性最好。我们左侧看到的这个就是配置类型是第4种的。那么我们通过实地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和我们的实际的购买的材料施工这个过程，我们整体的算了一下，这个铝字形的这个前密后疏，回字形。

这外面内属还有前高后低，前窄后宽，整体上我们算下来，如果是一乘一的规格的话，每亩大概是一个2000元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固沙的隔状沙上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大概能降低40%多。那么对于祖上沙上来讲，接近能降下来一半。这是我们整体在这个乌兰布和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示范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项技术呢，是我们成型于这个2020年左右。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2022年也形成一个专著了，并且登记了一个成果。这几年我们一直也对外这个推广示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为了这个省事儿，更多的都是军用型的一种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浪费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回过头来，我想要做一个提示，因为我们在多项的措施的准备过程当中，我们整体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是我们东部的这几个沙地治理措施上，永远是以治沙措施为主体，局地交通线路风口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沙障措施和化学治沙的一些措施，但是整体应该是植物治沙措施为主体的。那么到了这个库布齐和乌兰布和这个荒漠半荒漠的交接地带，那么很多地方的化学治沙，尤其是沙障治沙，应该是前期的基础性的措施。前期性的基础性的这个措施呢，那你前期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论是植苗还是飞播，尤其是库布齐穿沙路，我们20年前就做过实验，没有沙障是只对自然恢复，尤其是飞播，肯定是出苗率是很低很低的。那么这里头，它应该沙障应该是一个先导性的措施。贺兰山以西地区机械沙障的治理，过去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大概是治理的面积应该占到整个治理措施的这个70%以上。那么这两年我看到的很多地方，这个面积，这个沙障治理的这个面积已经超过了70%，甚至有些地方80%多的都是沙障。那么这点上，我就觉得我们这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要注意一下，我们能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不一定非要把这个单纯的机械治沙的面积放得那么大，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呢，我们不管是在哪儿，尽可能的多措施综合着搭配、组合着去用去，防护效能本身也好，并且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点。那么第三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中部地区我们沙障是先导性措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选低价和短寿命的，比如麦草啊、稻草啊这样的沙障，2-3年之后呢，植被起来以后，这沙障有它没它也就都可以了。但是在贺兰山以西地区，很多的地方我们就需要这个抗老化性比较高，那么使用周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治沙材料，那么尼龙网格这种沙障材料它只是一种，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机高分子材料呢，和它具有同样的性能。当然在这个最近的5年，我觉得这种新材料的这种沙障在我们的三维工程当中用的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拿这个主题给大家来讲。这样的材料成本肯定是比较低，在一个运输成本也低，抗老化的性能也比较强，可能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这种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这种治理的一种这现实。

0: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小杨庄元成教育直播间。最近全国各地迎来短鸭式的降温，这么冷的天气吃个热腾腾的红薯可真是幸福极了。这些红薯嘞，
1: 眼前这位淳朴的女主播就是汤阴县宜沟镇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从去年10月23日他在抖音平台开启直播以来，累计粉丝8757人，累计观看用户26.2万人。

0: 近年来，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宣传村庄、振兴村庄。为了把乡亲们生产和种植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他通过自学自媒体正式开始抖音带货，开启了书记助农模式。
1: 直播带货呀，是为民服务的，只要能为大家带来好处，我就应该去做，这也是呢我做干部的初心。
0: 既能传达党委政府的各项福利政策，又能便捷地和村民互动沟通，葛树琴的直播间提议得到了村两委的一致赞同。直播间设置在向阳庄村村委会，选址已定，设备却一头雾水。上网查资料，向上级寻求帮助，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很快将配备高清摄像设备、无线麦克风、灯光设备的直播间建成投用，正式命名为远程教育直播间。
1: 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难的很多，看着呢是一个设备简单，但是呢咋也把它连到一起，咋也能拍着更清晰的、有颜色的、更漂亮的那个画面的，那想想的那时候了，是难的嘞。
2: 咱的村干部都这么大岁数了，干点啥不好？非得学这青年人拍视频、搞直播，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还不如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好。
0: 不懂直播技术，没有直播经验，葛树琴踏进直播间的计划遇到了困难。不会拍就上网学着拍，设备不懂的就看说明书找视频学，一个个试，一件件连，工作忙就抽时间干，中午查资料，晚上夜深人静研究直播思路。
1: 刚开始呢，我找了一个小平台，在家里试着播。也不敢叫别人去看的，也怕你都笑话。哎呀，也不会用啥美颜呀、滤镜啊，都不会。但是呢，这也觉得是展现了我们真实的，虽然是粗糙，但是就因为这样呢，也有了不少的粉丝的愿意看我们这些粗糙的节目。
0: 随着直播的不断进行，葛树琴的拍摄思路逐渐清晰，直播节奏逐渐把握。
1: 第一场直播呢是迎重阳、尊老爱亲、交德宴活动，当天直播的三小时，获得点赞的23.7万次。
0: 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葛树琴闯出了向阳庄村一条新媒体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新赛道。
3: 我今年种的是木柏。

0: 菜，一亩地能产5000斤，四亩地又是20000斤。以前老是我自个儿出去去卖，也不好卖。现在葛大姐在直播间帮我们卖，一斤能多卖几分钱儿，一年算下来在直播间就能多卖1000多块钱儿，我想非常开心。
1: 让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到乡村上来，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回归到乡村中来，这也是葛树琴做直播的初衷之一。
2: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襄阳庄村人，偶然间我收到了葛书记的直播间，正在宣讲咱们这个医保政策，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询问了一下这个帮扶大学生回村创业的政策，葛书记收到之后也立马就回复了我，并细心地做出了解答。看到我们襄阳庄村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我也马上大学毕业了，就想着马上能够回村创业，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农人。
1: 襄阳庄村通过远程教育直播间不断对外宣传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周边游客前来休闲旅游，回引本土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持续带动全域农副产品销售和群众致富增收。2023年11月17日，安阳市远程教育直播间现场观摩推进会在汤阴县宜沟镇襄阳庄村召开，襄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进行了典型发言，这是对襄阳庄村的肯定，也更坚定了他继续发展新媒体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决心。
3: 希望可以通过直播间继续宣讲政策，再获征收，让政策有落实，产业有尽头，农民有信心，我们襄阳庄村也将建设得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我是人家，我的办公室大部分都在田间地头、种子仓库、检测中心、科技示范院。我出生在农村，热爱土地和大自然。我经历了农业的跨越时代的发展，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也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十年农业发展的变化。这四十多年来啊，我时时刻刻想着是经于良种，富民万家。我和我带的团队啊，一直在育种田间，在科技示范院。三伏天早上7点多，我和员工就钻进了玉米制种材料地进行授粉，下午1-2点才能从地里出来。特别是10点钟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像火球一样悬浮在我们头上，那汗水都湿透了衣裳。但是呢，为了抢夺育种的时机，中午不是下班啊，随便在田间地头吧弄点包子、馒头，就着大蒜，再喝点绿豆水，就算是午餐了。现在的农业，也就是说从水坑、沙地变成了良田，从这个高处练犁到全程机械化，凭经验干活到了个书记中种田，种地是越来越轻松，粮食产量越来越高，政府的政策是越来越好，农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热爱农业，又执着农业，种子事业是我一直干下去。我将继续带领华丰农业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不平凡的事业，为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做出我积极更大的贡献。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如何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流动党员是指因工作、学习单位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没有转移正式组织关系，连续6个月以上不能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活动的党员。加强和改进对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是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乡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落实共管责任。流出地党组织应当与流动党员保持经常联系，跟进做好教育培训和管理服务等工作。流入地党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党员日常管理。二、组织流动党员过好党的组织生活。流入地党组织组织流动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乡镇、街道、村、社区、园区等党群服务中心应当向流动党员开放。流动党员可以在流入地党组织或者流动党员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三、对流动党员进行分类管理。要按照农村流动党员、城市社区流动党员、流动人才党员、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等，从不同类型流动党员实际出发，对流动党员进行分类管理。党员流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党组织应及时为他们转移组织关系，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党员不论在哪里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黄文秀。
1: 哎，
0: 我是李贺，县里派我到宛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宛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

0: 转，定魂能够在前后响。
1: 没事没事没事，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2: 商量商量商量商这是我们工作队的新队友李贺同学。
3: 欢迎欢迎，张东升
4: 你好。
5: 李建中
4: 你好。
5: 这边的地方
4: 那好久
6: 你放街，我有洗脑了，放走你，放手啊你。
5: 哦，书记，
2: 廖书记，这是我们新来的队员李贺。
6: 好，我念，我念了，
4: 痛痛痛痛痛，
5: 手痛真大啊！
6: 前几个烂仔和我闹了半天了，现在第一书记来了，你们谁说闹了？
7: 我就是去，
8: 他那丫头，我们为什么没得？
0: 高中读高中呢？可以免交学费。
2: 刘大哥，
0: 还有那个
2: 三枪一张的老皮包，好意思哦。
0: 国家助学金，
8: 对对对，你们几个讲，我和李宝还有我来。

0: 有没得了？
1: 减免学费。
0: 你们干哪样？
2: 这里面给我们分了一些马铃薯，让大家帮到搬一下，对不对？
3: 对对。哎，帮你一下，帮你一下啊！走走走。
0: 我的手机给。把马铃薯都交好没？
2: 我们的。
0: 那也算我一个吧。
2: 好，走。
4: 你就被那个充电宝来扶贫，
5: 一个包过了。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张差不多都打完了呀。没打完，还有几个平滚堡垒攻打不利。
1: 有你忙的呢，帅哥。<笑>你们来得早，打上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2: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1: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2: 说实话，你背过双肩包就来扶贫。
0: 我决定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3: 我可以说不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但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
0: 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3: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笑>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
4: 去这儿。班统能。喝了，不少啊。酒量不低于8两，度数不低于52度。
5: 没有，我讲熬的都是20几度哎。

0: 肯定加招你。
1: 英强，你没听从两个娃仔去学校，你累，娃仔累，妈也累呀、啊。正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去住。从山上搬下来嘛，得没得？
2: 不得。
0: 来，送给你。
3: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2: 够了。
3: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1: 你们要记得，在印象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没得。
4: 为什么？
1: 前几年印象的儿子儿媳妇，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顺了个转转，就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灭全部了。
0: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1: 摩托车也是车呀。
5: 喂，进了房间了，我们用王打电话都压过了，对包不是滚到好像啊，对包是用来啃到顶，所以你们只要啃个房间，所以身为外界的家伙少点不是坏了。你们
1: 这个烂债是身为人脑，我先为哥解决一下，你们也为哥了，得没得？
0: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1: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0: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1: 我把摩托车骑到县委会，

0: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1: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我刚知道他儿子儿媳的事情，心里很不好受。
2: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边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去了，那木房子要宰了他吃马油。我看这边妈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妈牵了回家，给她养好了伤。现在全靠这匹马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仔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山下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古土难立，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子，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0: 两个孙子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先人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你看一下，你填完了啊？你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不是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好的，
1: 。好，你到我这来看看。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很重要。对，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0: 行，我尽快。
2: 好，我看看你的。哦，班叔叔家的再评估报告。
3: 嗯，
2: 这个评估报告还需要一些图片，要照片加文字，完备了才能上报。
3: 嗯，
2: 周日吧。

0: 着两个小孙仔不上学，你再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
1: 好。
2: 你说，从哪去新闻表最？你是谁代表？他是谁？
1: 涛儿，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0: 说。
1: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0: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
0: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
1: 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拔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386部队吗？
0: 拽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也会积小成大，慢慢的就会有人回来。
1: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0: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可现在很多田土没人种，
3: 土地没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
0: 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又是无边无际的寂静。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
4: 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俗话说，万般滋味皆是生活。在浩如烟海的生活滋味里，有一种味道是人们集体的追求，那就是甜。在古城喧哗的空气里，有那么一味甜，已经沉淀了将近200年，它萦绕于寻常巷陌，弥漫于呼吸之间，却是人们心底最珍贵、最久远的念想。牛舌饼，蜂蜜糕，各色八件，在那个称2斤红糖就能走亲访友的年月，这一口满足的甜，可是老百姓逢年过节才能盼来的心头好。
5: 新复原这个糕点美食在宣化已经传承了200多年的历史了，到现在为止已经传到了第8代。
4: 列位瞧见了吧，这可是从清朝传起至今已8代的老手艺、老味道。说到手艺，我领您去看看这甜蜜的小糕点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一进工厂，一股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厂房里

0: 有流水线的轰鸣，只有擀面杖敲击案板的哒哒声，以及面团在案板上揉搓的轻响。二十多位面点师傅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完成十几道工序。这里的关键词叫手工，今天正在手做的是中式糕点里的传统八件。头一道和面，老师傅站在大案前，将面粉细细推开，堆成火山口，直接倒入胡麻油，再慢慢将油与面粉融合。看似简单，实则讲究，胡麻油得一点点喂进面里，才能和出恰到好处的筋道，或揉或按，或抓或摔，全凭师傅手上的感知。最后和好的面团光滑油润，圆满柔顺，这是承载所有甜蜜的底子。接下来是开酥，这可是见真章的功夫。将和好的面团分作两份，一份摊开成饼，裹住另一份，再用擀面杖反复推压，力道要透而不破，直至面团成薄薄的一层，切成块，再卷成卷，油与面在这反复的折叠中悄然叠出上百层，这便是飞皮的魂功夫，全在这重复的推压里，在师傅手腕柔中带刚的寸劲中。包馅是赋予它风味与名字的时刻，揪剂子一揪一个准，分量全在手感里。将秘制豆沙或枣泥裹入其中，师傅虎口飞速旋转收口，像变戏法似的，眨眼间一个浑圆光滑的生坯变成了形。生坯入模，一暗黑，不多不少，正正好好，这是多少被传下的手艺。模具反手一扣，一块块点心出具造型。上色细毛刷竹签，蘸取天然色素，或均匀清扫，或精巧点缀，不一会儿满盘生灰，煞是好看。不得不服，这点心还未进烤炉，飞皮的层次已隐约可见。最后他们列队走进烤炉，面胚在热力的拥抱中微微膨胀，油脂与糖分在高温里奏响欢歌，那股融合焦香与蜜意的浓郁甜香便再也藏不住了。
1: 爷爷在的时候教咱们的时候是用嘴一吹，然后他那飞皮就飞出去了，那才叫飞皮。
2: 对，
1: 做出来。
0: 这里的人对于手艺的传承心里自有一杆秤。
1: 咱们家的传统这个糕点呢，都是继承老人那会儿的操作方法、操作规程、操作流程，他就是用手上的做，你掌握的功夫软呀硬呀的那个度啊，都在你手里掌握。生的可以毁，熟了上了柜台让人打回来，咱们这脸上挂不住。
2: 那个我们家的，从我们家这个做的产品，我们包括我们做买卖的好多风格上面，你都能看出他这个精神的一种痕迹啊，对一个事儿一丝不苟，板是板，眼是眼。
0: 一代代人就靠口传心授和一丝不苟的劲儿，把这份甜从清朝守到现在，凝成宣化独有的味觉记忆。
3: 老人孩子都爱吃，
4: 我特别好爱吃。
5: 快过年了嘛，他给我寄了一些他们当地的特产啊，我想着也拿咱们家这边的特产做回礼。
0: 如今来尝这口甜的已不光是念旧的老人，很多年轻人起初是替长辈跑腿，自己尝过一口便瞬间路转粉。原来那层认为老点心太甜油腻的隔膜其实薄得很，一碰就破。也许当他们与长辈分享同一块云蜜糕时，这甜味里便有多了一层理解的味道。所以说宣化城里这缕飘了近200年的甜到底是什么，它是手艺，是分寸，是对这片土地触摸了千万遍的感知，它也是记忆，是桥梁，是能让不同年代的人笑在脸上、甜进心里的密码。

0: 如果降雨过多，低洼积水地块，土壤水分过量，应及时排水防涝。
1: 所谓人工去熊，就是人工去除玉米顶部的熊穗儿。这个时期掌握呢，是大田玉米全天熊穗儿抽出50%以上，时期为最佳。方法是，在大田隔行去除玉米顶部的熊穗儿。可以带一到两片叶儿，效果最佳。这是带一片叶儿的熊穗儿，可以带一片叶儿。这是带两片叶儿。人工去熊呢，可以增加玉米的产量。原理呢是，通过人工去熊，减少玉米顶部叶片的养分消耗。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是增加光照，还有通风透光。这两项措施里可以增加玉米的产量。
0: 专家告诉我们，为下玉米去熊可以根据玉米品种的特性进行。对那些熊穗分支多、花粉量大的玉米，如正单958、迅单20、黎玉37等，就可以隔一行去两行。对那些熊穗分支少、花粉量少的玉米，如鲜玉系列的335、688、508等，就应采用隔一行去一行的方法进行。另外，去熊过早易带出较多的新叶，减少光合面积；去熊过晚，熊穗易开花散粉，降低了去熊作用。注意，连阴雨天和高温干旱的天气不宜去熊，防止熊穗花粉不足影响授粉，而造成玉米籽粒数减少或突尖现象。下玉米花粒期是指玉米从抽熊到成熟这一阶段，一般要经历50天左右。按玉米籽粒的形态、含水率、干物质积累的需求，大致可分为籽粒形成期，一般为15至20天；乳熟期，一般为15至20天；灌浆期，一般为10至15天；和完熟期，4个时期。花粒期是玉米形成产量、决定穗粒数和粒重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下玉米在花粒期有充足的营养，应根据植株长相追施一定数量的功粒肥。功粒肥一般在雌穗开花期前后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追施功粒肥可使籽粒灌浆强度明显增快，铅粒重也会有所增加。下玉米花粒期是需水临界期，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50%左右。这个时期一般要浇2次水，第一次是在施功粒肥后，也就是开花至籽粒形成期，需要适时浇水。这次浇水是促粒数的关键水，由于这时气温高，叶面蒸腾量大，是玉米一生中需水量最多、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这时要保证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吃水量的70%至80%。如果这时缺水，会使花丝抽出推迟，降低花粉花丝活力，影响授粉授精，导致败玉粒数增加，造成空感、突尖、比粒、缺粒，严重影响产量。
1: 玉米呢是异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支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孩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
0: 授粉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田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竹竿绑

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就是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的方法，人们把它称为人工拉绳法。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在晴天的9至11点进行，通常需要2到3次人工辅助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可减少秃顶、缺粒，增加穗粒数，尤其对那些抽丝偏晚的植株以及群体偏大、弱株较多的地块效果更为明显。实验证明，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增产4.5%以上。夏玉米开花后经散粉受精，便开始了子粒发育，也就是玉米的乳熟期，这时要浇好花粒期的第二次水。这次浇水后期需肥量较大，对灌浆期表现缺肥的地块可采用叶面追肥的方法快速补充，可用0.5%至1%的尿素溶液、0.1%至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浇替喷施，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效率，增加玉米千粒重。夏玉米在穗期的主要虫害是玉米鸣，一般在夏玉米抽雄后，玉米鸣开始钻住植株茎杆和穗柄，到了玉米灌浆期就开始蛀蚀果穗、籽粒，造成减产。防治玉米鸣的方法有很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省力、环保、简单、防治效果好的方法——赤眼蜂防治玉米鸣。一般在玉米鸣成虫产卵初期向田间人工释放赤眼蜂，可根据虫情预报确定准确的放蜂时间。释放在田间的赤眼蜂经过10到12天后，就会羽化出下一代赤眼蜂。赤眼蜂会将卵产在玉米鸣的卵内，被赤眼蜂寄生的卵孵化成赤眼蜂幼虫，从而继续寻找新的玉米鸣卵寄生，这样就起到了防治玉米鸣的作用。一般赤眼蜂在田间控制玉米鸣的作用能到9月份，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减少了玉米鸣对玉米茎杆、果穗和籽粒的危害，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在玉米抽雄前后容易发生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所以要注意查看植株中下部叶片是否发生了大斑病和小斑病。玉米大小斑病主要危害植株叶片，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发生大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字状斑点，后期逐渐沿叶脉扩展，不受叶脉限制，形成黄褐色或灰褐色梭形病斑，严重发生时多个病斑连片，导致叶片枯死。发生小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字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期发展为受叶脉限制的边缘深褐色至紫褐色的圆形病斑，有时病斑上有2到3个同心轮纹。防治大斑病和小斑病时，可在发病初期用20%3座同乳油1000至1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同时加入0.2%云台素内酯可溶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0.05%核苷酸水剂600倍液和0.5%至1%的尿素溶液，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每隔7至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夏玉米最合适的采收时间是在玉米苞叶发黄后推迟8到10天，也就是籽粒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之间的籽粒乳腺消失时最好。随着隆隆的响声，一台台玉米收割机正在收获着农民的希望。看着这装入拖拉机的一座座小山，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竹鼠是我国南方山区的一种珍稀野生动物，啮齿目竹鼠科的通称，因为主要吃竹子而得名。竹鼠皮毛长绒厚，

肉鲜嫩，可食用。脂肪称竹鼠油，可做外敷药。竹鼠养殖具有适应性广、节粮、繁殖力强、生长快、易养易管、利润丰厚等特点，不但适合小规模养殖，也适合工厂化规模养殖。本片就竹鼠养殖的相关技术为您详细讲解，供参考。外形特征：竹鼠一般体长在16到23厘米之间，但个别种类如大竹鼠的体长可达45厘米，头圆眼小而隐于皮内，尾与四肢均短，趾强爪尖，全身披长毛，但尾无毛或短而稀，头骨粗壮坚实，颧弓外扩，骨棘高起，肌肉发达，门齿特别粗大，共有16颗牙齿。生活习性：食性，竹鼠主要以植物的根茎为食，也采食禾本科植物，如玉米、高粱、稻谷、小麦、甘蔗等的根、茎、叶和种子，还喜欢吃胡萝卜、西瓜皮。人工喂养后，对配合饲料、瓜子、大米饭尤为喜好。生活环境：竹鼠喜欢在阴暗、凉爽、干燥、洁净的环境中生活，怕人为刺激，最怕嘈杂声音。如果受到猛烈刺激，便发出咯咯或呼呼的声音。另外，竹鼠有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不直接饮水的特性。适宜温度：竹鼠耐低温，怕酷暑，尤其怕阳光直射，也怕风吹雨淋。虽然竹鼠能耐低温，但如果冬天冷风直吹，卧室内电草不够的话，也极易造成死亡。当环境温度较高时，竹鼠会腹部朝上而睡，采食少，躁动不安，一般半小时就会死亡。适宜竹鼠生活的温度在-80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好斗，竹鼠属独居动物，不同族两只竹鼠放在一起会发生打斗，甚至斗个你死我活。原来配对的公母鼠因产子而分开，断奶后重新合群，有时也会撕咬。如果公鼠进窝见到带子母鼠时，往往会将子鼠咬死，才会与母鼠同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母鼠产子时，公鼠不分开，仍能和平共处。因此，在母鼠产子时，公母鼠必须分开饲养。带子母鼠池要严防公鼠窜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易养易管，竹鼠饲养管理简单，每天仅投喂1到2次。竹鼠尿少粪干，无臭味，夏天清扫一次，冬天可3到4天清扫一次。饲养一对竹鼠的工作量是饲养一头猪的1/5，一个劳动力可饲养100到200对种鼠。繁殖技术：种鼠的选择与配种。1. 种母鼠，不管是野生鼠

还是驯养的竹鼠，都要选择1.5千克以上的母鼠为佳，身体健康强壮。标准做法是提起竹鼠的尾巴，看其腹部是否圆挺，乳头是否匀称，如果干瘪下陷就不可用，应该加强营养，待合格了再配种，这样繁殖出来的幼鼠品种就好。二，种公鼠。母鼠选好后就是选公鼠了，公鼠一般比母鼠小一些，繁殖出来的公鼠一般8个月就性成熟，体重一般在1到1.5千克之间，野生鼠0.7到1千克。公鼠的培养要点就是不可喂食太多，如果把它喂得过肥就不适合做种鼠，当然商品鼠除外。要求是毛发光亮雄壮，睾丸粗大。三，配种。交配时公母鼠都会从鼻腔中发出一种呼呼的声音，并相互间用牙齿轻轻撕咬对方的毛发以示亲密，这样就表示相互间接受了。交配时你得观看一会儿，如果互相打架应及时分开，以免损伤，损伤后的公母鼠应该过段时间再交配，所以说观察是很重要的。一般上午交配下午查看，晚上交配第二天早上查看，确定交配好后可以立即分开，也可让他们继续相处，3到5天后交配好的母鼠自然会驱逐公鼠，到时你只需将它们分开即可。公鼠自交配完后最少要5天才可以再与其他母鼠交配，不可以连续交配。竹鼠最佳生育期是农历9月到来年5月份，夏季也能繁殖，但因为气温比较高，繁育出的幼鼠品质较差，一般不提倡。公母鉴别。有些公鼠的性别很容易鉴别，有明显的2粒睾丸，但也有的不怎么明显，因为有些母鼠也有2粒凸起物。如果分不清楚，可以提起它的尾巴倒过来查看。一般母鼠的乳头比公鼠的大，公鼠的生殖孔离肛门有2厘米的距离，而母鼠的离得很近，只有0.5厘米。幼鼠的识别也是一样。母鼠怀孕鉴别。一，公母鼠交配后5到7天进行检查，如果母鼠奶头周围的毛外翻，奶头显露且变大，颜色变深，常是粉红，说明已经怀孕。二，按公母合群饲养的时间来推算，如果公母合笼1个月后，母鼠采食比平时增加，腹部2侧增大1手指宽，而且吃饱就睡，便可判断母鼠已经怀孕。三，配种1个月后将母鼠倒提起来，若2后腿内侧腹沟胀满则为怀孕，如果将吃饱的母鼠倒提起来只见腹胀，而后腿内侧的腹沟不胀满，则并非怀孕。四，另外通过日常喂养的过程中，大概都可以看到1-2次或更多次的公母鼠交配情况，将母鼠倒提起后看到生殖器内有白色公鼠精液，
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母鼠怀孕做出参考。五，初养者要在喂养过程中多多研究，仔细观察，只有这样技术才会不断的进步，为高产子率打下良好的基础。孕哺期管理，母鼠交配好后应单独饲养，并记录交配时间，以备推算临产期。主鼠的孕期自交配日起45到60天分娩。如果气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一般45到50天就会生产。孕期应该加强营养，现在市场上没有专用的主鼠饲料，可用蛋白含量高、鱼粉多的猪饲料来代替，每日添加3到5克拌入食物中。一般母鼠分娩后就能听见幼鼠的叫声，应及时放入一些新鲜的干稻草。母鼠分娩后一般2到3天内是不吃食物的，此时只需适量投放饲料。随着幼鼠一天天的长大，母鼠所需要的营养就多了，此时应多添加一点饲料。幼鼠满一个月后就会慢慢地爬到外边来。幼鼠的哺乳期是1.5月到2个月，平时喂食时不能过度惊动母鼠，否则母鼠受到惊吓会造成母鼠弃子或吃子现象。主鼠的成活率管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主鼠的成活率。成年后的公母鼠死亡率很低，幼鼠自断奶分窝后由于先天不足、生病、打架、乱喂食物等原因，其死亡率应在3%到4%。冬季的严寒、夏天的酷热，1到1.5千克左右的主鼠因为母鼠不够健壮就交配繁育，以致幼鼠抵抗力不够，且管理失误，也会造成1%到2%的损失。饲料及投喂，主鼠有奇特的饮食习惯，它们不需要直接饮水，而是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且一旦习惯了吃某种食物就很难一下子改变，所以要改变主鼠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饲料投喂一般每日2次，上午少喂，下午多喂。主鼠饲料可按以下种类分类：按主鼠的年龄分类。一、幼鼠饲料。幼鼠是指3个月之内的主鼠，此时的主鼠每日采食14到17克饲料，需投喂新鲜、易消化、富含营养成分的饲料。二、成年商品主鼠饲料。成年鼠抗病力强，生长发育快，体重在1.2到1.5千克，应定时定量投喂，早晚各一次。每只日投喂秸秆150到200克，精料15到20克，基础日粮常年无需变更，若变更应有一个过渡期。成年鼠牙齿长得快，需要在笼内放置一根竹竿或硬木条供其磨牙。三、种公鼠饲料。种公鼠的精液数量和质量与营养有关，但又不能喂得过肥。青粗饲料为竹叶、竹竿、竹笋、玉米杆、芦苇杆、甘蔗、胡萝卜等，配合日粮为玉米粉55%，麸皮。

20%，花生麸15%，谷粉3%，鱼粉7%。四，种母鼠饲料。种母鼠要求产子率高，母性强，采食力强，体重1.2千克以上。种母鼠吸收的营养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以外，还需要为幼子提供营养。种母鼠日粮配方：一、玉米粉55%，麸皮20%，花生麸15%，谷粉3%，鱼粉7%。另按总量加0.5%的食盐和生长素。种母鼠日粮配方：二、竹粉20%，面粉35%，玉米粉10%，豆饼粉13%，麦麸17%，鱼粉2%，谷粉2%，食盐0.2%，糖0.8%。日常管理。国内有记录的竹鼠人工养殖业不过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这一产业的发展也此起彼伏，尤其是非典时期的打击特别大，那时90%的竹鼠养殖场都倒闭关场。目前的养殖场基本都是非典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这里我们针对一些基本的日常管理做一下讲解。每天的时间安排：一、早上起来后应对整个场舍进行巡视，重点观察栏舍是否有打架留下的血迹，以及是否有产子的母鼠。二、稍后就可以砍竹子或黄竹草了，中午10分投喂，下午2-3点钟开始打扫卫生，同时开始煮料或拌料，下午6-7点开始喂食。三，上述是夏天的喂食方法，冬天可以反过来，中午喂精料，晚上喂粗料。四，每天投喂的次数可以自己把握规律，完全可以少量多餐。五，每次喂食都要尽量做到仔细观察它们的采食情况及窝内的环境状况。日常消毒。虽然竹鼠的抗病免疫力很强，但人工养殖后，由于场地的人员流动大，环境复杂，栏舍内也容易滋生细菌，故基本的消毒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鼠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和在鼠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石碳酸、酶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新洁尔灭、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二、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新洁尔灭等，用喷雾装置在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三、消毒制度。环境消毒，场舍周围环境每周用2%的氢氧化钠消毒或撒生石灰一次，在大门口和房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2%到4%的氢氧化钠。为保证药液的有效，应15天更换一次药液。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

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应穿出场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房舍消毒，房舍定期进行喷雾消毒。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0.1%辛洁二镍或0.2%-0.5%的过氧乙酸消毒。饲料卫生：一、采集回来的粗料不能有水珠，表面当然更不能有残留农药，应晾干后喂食，否则容易导致竹鼠拉稀。二、在精料方面要注意保质，一次不宜购买过多囤积，尤其是玉米，在初春比较容易变质，产生黄曲霉毒素。三、粗料也应该注意其是否变质或腐烂。竹鼠掉牙或断牙原因及防治：出现症状，竹鼠粗饲料采食量严重下降，甚至不采食粗饲料。掰开竹鼠的嘴，会发现竹鼠的牙齿会出现半截，有很多不整齐的断面，或者有很多白色的小新牙，或者根本就缺少一颗或者几颗牙齿。牙龈有的出现发炎和脓肿，下面没有牙齿，上面牙齿很长，或者相反。竹鼠会毫无症状的突然死亡，因为不能吃东西，被活活的饿死了。病因：一、饲料中缺乏矿物质或者矿物质比例不恰当，主要是缺钙磷。现在很多养殖户都是自己配置饲料，在饲料中用到玉米粉、麦麸、花生粕、豆粕、生长素、维生素、抗生素等，可就是没有添加矿物质饲料，所以完全靠这些饲料原料里的矿物质是远远满足不了竹鼠的骨骼发育需要的，造成牙齿钙化不完全，出现断牙的情况。二、饲料中不科学的添加抗生素。有的养殖户从引种回来就一直在饲料中大剂量添加土霉素，用来防病，但长期使用土霉素、四环素类药，对牙齿有严重的副作用，会造成牙齿变色，影响牙齿的发育和形成，引起牙釉质发育不良，牙齿钙化不良，因此更容易发生磨损，更容易患龋齿，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断牙或者脱落。三、预混料中抗生素含量过高。现在有很多猪禽预混料中含有大剂量的抗生素，这对竹鼠是很不利的，所以一定要选购无抗生素预混料。解决方法：一、用全价饲料，满足竹鼠各方面营养需要。特别是初学养殖户，在没有理论知识的情况下，不要自己配置饲料，直接用小猪料、小鸡或者中鸡全价饲料拌米糠饲喂就可以，但应该注意饲料所添加的药物添加剂，含有四环素类药物的饲料一定不能使用。二、如果养殖户自己配置饲料，一定要添加矿物质饲料，应使用含足够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专用预混料，一般添加量为4%左右。在实践中，很多养殖户仅仅添加了维生素而不添加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绝对不可以相互替代。三、饲料中绝对不可以长期添加抗生素。添加抗生素的副作用有：一、破坏竹鼠微生物消化系统，
使竹鼠无法消化粗饲料。竹鼠之所以能吃像竹子这样的粗纤维饲料，就是因为它是用微生物来消化，而不是用消化液来消化。二，影响骨骼钙化，造成骨质疏松。三，使竹鼠具有抗药性，真正到治病的时候用药效果不好，不必要的增加饲养成本。四，仔细观察竹鼠，发现牙齿有问题的要及时处理，比如说损伤部位消毒，防治细菌感染牙龈，多喂比较软的粗饲料，比如说红薯、香草杆等，少喂竹子等太硬的粗饲料，多补充精饲料，也可以补充牛奶。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竹鼠养殖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变幻，火之惑舟，行而不逮，人火之战。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古代一些帝王对于火灾也并非只流于自责这样一种表象，他们对于防火意识也会落实到实处。望火楼就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的首创，望火楼被称为最早的火灾报警中心，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为城市防火灭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消防博物馆里复原的模型是仿汉朝的望火楼，

0: 是中国最早的消防站。
1: 望火楼上有人日夜值宿，若发生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夜间则用机动的方式进行报警。随着望火楼的普及，专业的灭火队伍随之孕育而生。
0: 在消防博物馆里，有一件井蓝陶器的复制品，整体呈长方形，看着像一口井。这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俗称冥器。这个物件不仅形状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名字也很特殊，它叫东井灭火。
1: 这件东井灭火井蓝陶器证明了秦汉时期对消防水源的建设相当重视，并且有了消防专用水井。而井蓝陶器上面所绘图案为灭火者箭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合旗，这样的图案也例证了早在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我国就出现了专业的城市灭火队伍。
0: 古代随葬品大多都跟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有关，有视死如生之说。这位墓主人把这件井蓝陶器作为自己的随葬品，可以推断他生前有可能是从事与灭火有关的职业。将他随葬，也许他是希望自己即便是远去天国，也要担当起消防的职责吧。直到南宋时期，一支更加强大更加专业的队伍出现了。我们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一角发现了有机桶、水缸、沙堆还有火钩众多的灭火的工具，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灭火军队前火军兵的消防器具。
1: 通过这幅多媒体演示，我们可以了解前火军兵的工作状态。火灾发生后，正在望火楼值守的士兵迅速悬灯报警，军兵从四方集结赶赴火场，共同将火扑灭。南宋时期设置的7个前火队由临安府直接掌握，负责全城的机动消防任务。除此之外，还在临安府繁华地带每200步、一般地带每300步设置军巡铺，每铺设铺兵3到5名，在各个坊界设防鱼关屋，屯驻一定数量的军兵。军巡铺和防鱼关屋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发现和扑灭一些小火灾。前火军兵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首支军方背景的消防队，比法国巴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早了500多年。南宋的都城临安，消防军兵驻扎20余处，总人数超过5万人，管理严格，赏罚分明，颇具灭火战斗力。
0: 自宋朝出现了国家级的消防军前火军兵之后，后世的各朝各代都设立了消防军。这件馆藏就是清朝8旗火班的人物复原模型，他们每天值班瞭望，如遇火灾敲锣鸣钟继往扑救。乾隆登基之后，不仅加强了救火班，还打破了陈规，如遇宫内起火立即打开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消防二字消是一方面，在火情发生之时要及时灭火，防是另一方面，在火情发生前尽量阻止。在中国消防博物馆有这样一条体验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城市消防规划的基本布局和构成。这样科学有序的规划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古人凭借他们的智慧又会造就出哪些防火的技术呢？
1: 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幅地形图，通过图像不难看出，这座城市总体规划整齐，布局严整，结构对称，把皇城、宫城、粮仓、集市按区域划分，各条街道也十分宽阔，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这里就是长安城。然而这里关于防火的秘密与皇城集市这些大块区域并无关系，而玄机就藏在不同

0: 区域之间的道路上。
1: 长安城形似一个围棋盘，房屋排列极为规整，主街道宽40到75米，皇宫前横街宽达150米，建筑物之间之所以留有足够的间距，是为了满足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如果说长安城集市里有一幢建筑起火，在一定时间内，火情是不会殃及到相邻建筑的，更不会让火灾蔓延到城内的其他地方。这种加大街道间距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城市重要的防火手段之一。
0: 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长安城沟渠纵横，除城南的几条河流外，在城东南因黄渠水入城，为消防储备了充足的水源。这种引水入城的做法，也对之后的王朝起到了深远影响。
1: 这个是紫禁城的水系模型，有详尽的河道水系，宫墙外有护城河、金水河环绕，宫内有河道穿流而过，而且还打了80多口水井。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里还创造发明了一种灭火的设施。
0: 故宫特有的鎏金太平铜缸为金属铸成的储水大缸，博物馆里按照原型复制的这两口鎏金太平铜缸，直径160厘米，高120厘米，重1500多公斤，可容纳2000升水，它的用途相当于今天的消防蓄水池，因皇家忌讳水火二字，故得名太平缸或吉祥缸。
1: 紫禁城内这类大缸一共有308口，每个大殿门前都有几口，这些大缸被称作叫门海。从字面上不难解释，门海就是门前之大海。古人认为门前有了大海，火灾就不会发生。那么奇怪的是，这些用来灭火的门海却又离不开火，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太平缸由专人负责管理，一年四季每天水都是满着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水缸下有一个基座，基座留了一个方形的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北方冬季寒冷，为了防止缸内水流结冰，需要时时刻刻用炭火在缸下烘烤。从每年小雪节气到次年惊蛰节气，缸下的炭火必须日夜不息，每月用炭15公斤。据说按清朝规定，冬季每月向皇子皇孙供炭7.5公斤，向公主供炭15公斤。太平缸虽然只是器物，但它竟与公主享受同等待遇，这足以表明皇家对消防的重视。
1: 紫禁城明清两代500多年的时间里，仅发生小火灾58起，平均近10年才有一起。小火灾并未蔓延成大火灾，太平缸功不可没。皇家可以为了防火花费大量的金钱，可是百姓人家却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怎么办呢？明朝一位爱民如子的官员，不仅为百姓解决了防火的难题，甚至于他设计的房屋成为了我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典范。
0: 消防博物馆陈列着一块珍贵的石碑拓片，上面的文字已模糊不清，但碑文上主角的事迹却长存民间。他提出了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强为上策的主张。
1: 核心明朝弘治年间出任徽州知府，他在任期间大力提倡修建一种烽火墙，造福一方百姓的平安。烽火墙因形似马头，也称马头墙，采用砖石结构，建筑于房屋四周，高出屋面，以封闭火势，有效防止了火势的蔓延。与烽火墙配套的是这种建筑风格的门窗，石库门、石库窗，这些建筑形式构成了徽派建筑典型的风格。
0: 石库门窗开于烽火墙下端，门框采用条石砌成，

0: 门檐相贴方砖包裹，门窗扇四周包以铁板，门窗木板是用糯米灰浆粘贴方砖，并与圆头钉固定，避免木质门楣遇火烧毁。这种材料的耐火等级与现今使用的甲级防火门相当，堪称中国建筑防火技术的一大突破。
1: 徽派建筑风格的村落大多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受地域的限制，加之部族房屋连在一起，致使建筑群会紧密的相连。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很可能会造成火烧连营的可怕结果。因此，徽派建筑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同时，更会把防火落实到实处。安徽宏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完善的消防水系和防火规划备受推崇。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可以称之为中国民间防火智慧的又一体现。
0: 明朝的一个深秋，一位中年男子来到宏村，在山上望着远处的村庄沉思。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他肩负着宏村人建造理想家园的重托，对村落进行总体规划改造。何可达足足花了10年时间，终于认定这个村庄的风水地理形势应该是一头卧牛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让这头卧牛生龙活虎起来呢？
1: 这个是博物馆复原的宏村模型。这个村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体看上去呈卧牛形状，中间那个水塘之前只是一个天然的泉眼。当年何可达改造宏村时候，把泉眼掘开扩展成一个半月形的水塘，叫做月沼。这碧波荡漾的月沼就好像是这头卧牛的牛胃。然而宏村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让何可达苦恼起来。
0: 经过仔细思索和重新审视，何可达认为牛形村落的建造是对的，问题出现在细节上。牛是反刍动物，应该有两个胃，于是就把村南的百余亩良田开挖成了南湖，让月沼的水流入南湖，做成了这头卧牛的第二个牛胃。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宏村人的生活竟真的渐渐熠熠生辉起来。富甲一方的徽州商人和名扬天下的荆轲状元仿佛就是最好的印证。但是这虚无缥缈风水之说真的就是宏村兴盛的真正原因吗？
1: 宏村的月沼和南湖两座水塘将水引入村中，整个村落也是以这两座水塘进行布局的，甚至有的人家还把水引进了宅内，形成了水院、池塘。这样的话，不仅让家家都有清泉流过，而且也保证了消防的水源充足。几百年来，宏村从未受到过火灾的袭扰，这正是村落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宏村的做法可以说称得上是民间防火的典范，至今村落里仍然有明清建筑140余幢。

党务知识充电时间到，今天跟着慢慢两分钟解锁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干部考核就像智能导航系统，既能校准政治方向不跑偏，又能提升履职效能加速跑。通过科学评价，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必须坚持六大原则：一是党管干部，二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四是注重实际，群众公认；五是客观全面，简便有效；六是考用结合，奖惩分明。那么具体考核内容有哪些你知道吗？具体可分为领导班子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领导班子考核分为五个维度：政治思想建设是根本，领导能力是关键。